0: 可以看你什么线发不上，可以先出。
1: 我什么发了？
2: 我正发过去折换的。
0: 我正发过去。
2: The ME77 over there.
0: That's pretty significant.